0: Yes, and that's one of the 说那个啊，把那男的给抓了，不要再讲话，不要啊，把那男的给抓了，不要再讲话，听那个哎呀，哎呀，好大个，没那个男的，你看那个没娃娃，那个男的，那叫什么？啊，听那个，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那家都有钱钱啊，对不对？钱钱啊，家今啊，他这个嘛，今年哎，这一个堆地，抓了个今年，哎，那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这个家伙 Thank you. Kaja kahambo, nema na huku waiti, kaja na huku mwenye, kaja choro kui, rekama aka kui, choro mkayata, yo ata iye tema. Da, goi mchamba, chongwa chana kwe, no difu kangombe mwa, we makai choko mwa. Atamba.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Kahata na kuno nga a yake nga ko a ke tinkuru na ta ta ku ku ambere kare a jawa mana ta kebe nyu a ke ndo ya guya kwa ha
1: ta ten
0: ba ta ba ya
1: ku
0: ambere ya ne ko te ha pe a ka tui ta ma te ma e no sho sho ku kwa kwa ma
2: Chakao, chamchi, ya, ya, number, chera, akuria, chakao, akuria.
1: chashi kuwa agamiki kanatini aa ata chwa chashi kuli kutuli tato tamala we chashi kuli tato tamala we lata kini wa amu wa ima na yuna kichayetana aa iti yate chunga tishi munga kwako nguwe laka weya nyema enga yamu aa aga tako ti uwa mweshi mana aita jawa jaka meka kwa kuwa kakashi
0: Caro Jagor on back, I quit to come back and I said Jagor, he had
1: Tá vendo? Diga com uma bela que amante.
0: Dá certo.
1: Tá com uma tempo ali.
0: Caralho.